咁其实今个礼拜嘅新歌都系几多下嘅，值得留意嘅咧，仲有阿丽英嘅陪多我半日好吗啦，伊人嘅缠绵剂啦，仲有阿 Sherman 嘅遗憾还是会完嘅。咁其实截到截稿为止咧，目前为止其实依然都系有新歌出紧嘅，咁但系时间问题啦，咁肯定听唔晒全部嘅。相对嚟讲，我会真系比较想播、想推介咧，其实系邓小夏今个礼拜嘅新歌《无时无刻》啊。对于我嘅话，我的而且确系会偏爱呢一种佢嘅拍子同我行路嘅节奏差唔多嘅歌嘅。歌词同样系好似一支定心针咁样样啊，咁入边写到啦，慢慢会更迅速，不必心慌，未达到某理想，不必悲壮啊。我觉得可以系算一算系成首歌嘅一条龙骨嚟嘅，因为成首歌由头到尾嘅意思都系喺度，好似喺度同紧一位目前经历紧迷茫啊、低潮啊。

又或者在各方面未达到自己的理想效果的人的一场谈话。咁听落都好似系，确实好似系阿小考姐温柔咁喺你耳边讲，而家嘅你就已经好了不起啦。制作班底方面咧，作曲有 Minsky 啊，填词有邓小黑本人啦，同埋陈永阳嘅，编曲有 Tima、Lee Cheng 同埋刘志远，监制同样都系有 Tima 嘅。

啊，今期節目淨係介紹咗兩首新歌啦。咁啊，就已經係我覺得係要退到下 part 內容，因為今期節目我想介紹嘅呢一位歌手實在係太多歌，我想去介紹俾大家聽噶啦。跟住落嚟嘅呢一位歌手，佢同上個禮拜我所介紹嘅馮雲軒一樣啦，喺最近都唔算係最近，係四月份啦，出咗一張新嘅專輯嘅，叫做《Unfeelings》，佢就係阿 Amy Lou 盧慧敏啊。

咁啊 ，Amy Lau 就係喺2025年啦，即係舊年啦，吉環亞嘅。跟住咧就係喺舊年分別喺4月、7月、9月同埋11月咧都各出咗一首歌嘅。直到目前為止，即係而家2026年7月份啦，佢除咗一首喺呢張專輯以外嘅歌之外咧，佢係喺一年時間出咗6隻歌嘅。對於一位新人嚟講，我覺得可以係。

算得上快的了。咁佢嘅所有歌嘅歌名入边都有一种颜色喺入边嘅。咁据 Amy Lo 本人所讲咧，每一只颜色都系代表咗佢嘅唔同嘅一种面向啊，即系一种性格能量咁啦。咁好似 Unveilings 呢个词语咁啦，每个人都系有好多秘密。你永远系摸唔透一个人系谂紧乜嘢嘅。咁我之前都有睇过一个关于 Amy Lo 本人嘅专访啦。咁我觉得佢有一点系好得意嘅，就系佢系中意独处，中意到极致啊。呢一点我会想我会同佢有少少似咯，咁即系其实有时候喺任何有空闲嘅时候，我都会更加 prefer 自己一个人啦，咁可以自己一个人画画啊，又或者出去睇海睇风景啊，又或者打机咁啦。咁但系咧，佢亦都有去提到我自己会去同街道上边嘅一啲陌生人倾偈啦。咁倾咩话题咧？大到好似啲咩时政问题啊、天文地理啊、金融啊、股票啊之类嘅咧。又或者是可以細到今日啲豬肉牛肉有冇貴到啊，啲菜有冇升價，有冇降價，有冇平到啊咁。咁呢一種鬆弛感係會令到我諗翻起我未嚟新西蘭之前啦，咁喺廣州嗰陣時咧，有時候就會見到對面有阿叔啊，出陽台晾衫啊，跟住佢會有時候會見到我啦，就會隔住成棟樓咁同我打招呼啊，喂啊，你阿媽今晚煮咩餸啊？咁樣咁。其实这种和陌生人之间的随机交流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其实不算得上是会经常发生的事，反而它会是成为了 Amy Lo 她的创作的其中一种养分。看完这个专访之后，我就发觉 Amy 她和其他很多同期的新人都不一样，她会有更多天马行空的自己的想法，多过自己真的要去做些什么东西成就出来的。咁专辑入边嘅最新一首歌叫做《蓝染》咧，就系讲紧某一个人被时间啊、孤独等等嘅方面慢慢影响啦。咁我觉得呢首歌作为压轴歌嚟讲，佢反而成为咗成张专辑嘅第一首歌。可能会系想点翻《Unveilings》嘅呢个主题咯。制作班底方面，填词系有小黑啊，作曲监制系有吴林峰嘅，编曲系有 Justin Yao 啊。呢一首歌嘅旋律，我谂应该系可以会令到好多人嘅情绪从亢奋慢慢沉淀翻落嚟。

跟住落嚟想同大家分享嘅系《黑醒》啊，咁呢只歌唔算系嗰种第一次听就觉得好上头、好入脑嘅歌啦。其实就算系我嚟讲嘅话，我都系听到间奏入边嗰段嗰一小段嘅电子钢琴先至开始留意到，哇！竟然有首咁得意嘅歌。咁《黑醒》呢一首歌，其实系可以听到一啲怪诞啦，同埋类似一啲童话一般嘅旋律结合埋一齐嘅。咁我本人就推介非常推介大家可以睇住个 M V 嚟听呢首歌啦。咁因为首先呢首歌嘅 M V 佢足够抽象啦，系一首好另类嘅，系一个好另类嘅 M V 嚟嘅。佢唔系一个有一个好线性嘅好 narrative 嘅剧情嘅 M V 啦。咁跟住就系佢嘅画面入边嘅一啲元素系可以同歌词同埋 Amy Lou 本人对应得好巧妙嘅。咁就例如 M V 开头佢嘅木偶戏就代表住黑醒嘅束缚啦。面具嘅表面同埋内里，因为佢入面亦都有啲面具嘅元素嘛，表面同埋内里又对应咗 Amy Lou 本人嘅多重身份嘅。咁因为佢既系 model 演员，但系佢仲系歌手。咁仲有就系我觉得面具呢种元素同佢本人嘅性格多少都有少少呼应到，因为就正如前面所提到啦 ，Amy 佢系一个极之中意独处嘅人啊嘛，但系佢作为 artist 咧，佢一定无可避免咁样去要面对自己嘅听众同埋观众嘅。咁再加上林宝将呢成首歌嘅填词系写，将呢首歌系写到一种好顽劣嘅天性。咁表达出嚟嘅，咁究竟世间上人哋对自己嘅目光同埋其他嘅一切法则，何为正经，何为梦境咧？

如果话黑绳系顽劣嘅话，咁绿营就真系回归翻真正嘅平静啊！咁特别系而家喺新西兰边啦。绿营呢只歌我听到系会觉得特别适合喺新西兰某啲纯风景嘅地方度睇住个海啊，或者轻轻轻吹住啲风啊，戴住耳机慢慢叹嘅。呢只歌嘅填词系 Oscar， 咁啊歌词入边亦都有写到你我是何样渺小，仿似尘垢，却内藏着最广宇宙啦。喺听起身感觉佢嘅私密性或者系独处感好强烈嘅歌咧，呢一句歌词我觉得反而系又放大翻去放眼全世界，咁所有嘅人内心都系极之复杂啦。咁所以如果尝试去理解其他人或者系事物，反而越嚟越乱。点解唔试下聚焦翻喺自己身上，清洗一下其他嗰啲其实根本就唔需要理会嘅嘢咧？